外交部发声发表声明称，议会事务由少数苏伊事务部长基伦利基主前往卡塔尔代表印度政府向卡塔尔致以慰问。在美国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行的船只保持开放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宣布关闭这一战略水道，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国总统汤纳的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商业航运依然保持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面临其所描述的伊朗方面的侵略骚扰威胁及武断声明，但海峡内的海上交通仍在继续，且美军已做好准备以确保航行自由。美方强调，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航道，依然畅通。中央司令部还补充道，过去两个月里，美军已协助超过800艘船只及有4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水道。此前在德黑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一艘商船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九，中央司令部称，空袭目标涵盖约140个伊朗军事实施，包括导弹、无人机及通信实施。伊朗随后发动反击，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科威特表示已拦截来袭飞行物，巴林茨启动了导弹警报。伊朗还声明称击中了位于约旦的一个美军基地。局势的最近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地球安全及全球能源市场的担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相当大一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的关键航运通道。昨日一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 GFS Galaxy 号在阿曼海岸外游戏，事发后印度方面重申呼吁立即缓和西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并通报称船上共有11名印度籍人员，目前已有10人获救，另有一人就报失踪。声明指出，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积极配合阿曼当局开展搜救行动。印度对阿曼当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印度对该地区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频发表示关切，同时印度再次呼吁各方完成旨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谈判，一起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昨日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北方邦首席部长植树打击行动，他在连接高速公路附近种植了神圣的特里维尼树木组合及库林树
菩提树和

榕树。 印度住房局发挥创新引领作用，采用可持续的施工实践，并交付在质量报告。新闻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为《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迈向2030年的路线图》。2026年7月1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奥克兰会见了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夫·拉克森，并宣布建立印新战略伙伴关系。两位总理认可这份迈向2030年路线图，将其作为指导联合行动，并在未来四年内进一步加强印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框架。该战略伙伴关系涵盖但不限于本路线图各支柱领域中列出的各项内容与倡议。在政治与外交接触方面，两国将致力于安排总理及内阁部长之间的定期会晤与互访，包括利用区域性和多边活动期间进行会晤。双方将通过定期的外长对话以及相关部委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确保有效的高层合作，从而深化在所有共同利益与领域的合作。这种政府间合作将为指导和协调战略伙伴关系及迈向2030年路线图的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两国将继续推进防务与安全合作，通过联系演习、部队互访，涵盖海空、陆军中短期人员交流、体育交流、防务学员间交流以及高层防务对话等形式开展军事互动。双方将继续落实2025年签署的印新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国防部及各军中层面保持定期、机制化的防务接触。两国将在印太海洋倡议的海洋安全支柱下开展海洋事务合作。双方将落实关于建立反恐联合工作组的安排备忘录。该工作组由印度外交部与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共同牵头，并商定时间召开首次反恐联合工作组会议。双方将通过印新网络对话就共同的网络安全优先事项进行沟通，并致力于促成印度国家调查局与新西兰警方经执法合作签署安排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通过灾害人性基础设施联盟加强合作，以提升基础设施系统的人性。在经贸合作方面，两国将努力实现一项宏伟目标，到2030年将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翻一番，达到70亿新西兰元。双方还将就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的后续步骤开展合作。

确保其尽早生效并得到有效实施。印度和新西兰将致力于落实关于愿意、畜牧及乳业的合作备忘录，以推进联合研究、知识交流以及技术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双方还将落实关于旅游业和合作安排， 促进双方游客往来及旅游产业合作。双方将把侨民群体作为加强双边人文联系的合作伙伴。在TU领域，重点将是继续落实关于TU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寻求在传统艺术领域开展专家级交流。 两国将落实文化合作安排，以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双方将鼓励地方政府间开展合作。双方将协助落实交友合作安排，促进印度与新西兰各色交友体系相关信息的持续交流。双方还将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太阳能联盟 在太阳能部署、融资和能力建设方面深化合作，从而推动气候行动和低排放转型。两国将参与全球生物燃料联盟，以支持可持续能源转型。双方将鼓励政府官员、机构及业界在研究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探索 并建立双边伙伴关系，重点关注农业气候、数字化转型以及新型技术领域。双方将致力于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并支持联合国改革，包括支持印度竞选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此外，双方还将在条件优秀的情况下 相互支持彼此竞选多边及国际组织职位。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路线图 不涉及任何财政承诺，也不产生国内法或国际法辖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听众朋友们，播送短评播送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

0: 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 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 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 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 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她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1: 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印度宣布今日为卡塔尔埃米尔旧姓一日全国哀悼，以示敬意。美国表示 霍尔木斯海峡对所有船只开放，美军已准备好确保航行自由。已受载有印度公民的船只在阿曼海岸外游戏后，印度忽悠西亚地区就是立即降温。印度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治水活动。联邦部长曼努尔·拉尔呼吁采用环保型施工方法。听众朋友们，播送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古典乐器节目送到这里。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学生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学生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生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生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瓦尼杰兰唱的一首《上课》。

Thanks for pangyumen woman the shanka jimu posung tao cheli. Shensa woman bao gao shinwen. Tui kao fa yuan tai ting. Gong min shan fan ren ting. Bishu tsun shun chang tang chang shi. Sa chiao le. 27 项关于外国人身份的裁决。最高法院今天在审理一批由阿萨姆邦外国人法庭裁定的外国人的人士所提交的请愿案的裁定认定公民身份和宣布默认为外国人的程序必须公正，由维克拉姆·纳特法院和圣地普梅达法官组成的会议庭撤销了古瓦哈提高等法院及外国人法庭在上述27起案件中作出的裁决。最高法院指出，判定公民身份或宣布某人为外国人的程序必须公正，且不得犯背司法原则。法院承认国家在确保不具备合法印度公民这个则不通过虚假主张滥用法律程序或拖延手段获取公民身份方面拥有正当且重大的利益，但法院同时强调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法院下令在法庭重新审理这些案件之前，不得对请愿人采取强制措施。请愿人包括萨比特里戴伊、阿杰巴哈里·阿里、穆罕默德·阿克巴尔·阿里、阿贝德·哈同和阿诺瓦拉·阿同等人。他们主张自己被认定为外国人仅仅是基于极度苛刻的技术性理由和性细微的拘留差异。这些请愿人曾先后向

Guwahati, Daogang 发源及最高法院对法庭的裁决提出异议，并1971年之间的历史记录。全民名册及时的登记记录等文件厘清其印度公民身份。最高法院要求特别调查组 SIT 提交关于罗摩丹城的寺庙捐款涉嫌被挪用一案的调查进展报告。最高法院指令由白方邦政府组建的特别调查组就针对阿尤提亚罗摩神庙捐款涉嫌被挪用的调查情况提交一份进展报告，针对要求由中央调查局 CBI加入调查神庙捐款涉嫌被挪用一事的情缘。法院还向中央政府、北方邦政府及暹粒罗摩丹城的圣地信托发出了通知，由印度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特以及法官乔伊玛利亚巴以及和维穆汉组成的法官系审理了这些情缘。之前在神庙捐款涉嫌被挪用的指控出现后，因审理罗摩丹城地上的信托的要求，北方邦政府于6月13日组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调查组。该调查组的成员包括雷克瑙专区专员维杰维神巴斯潘特、警察总监吉兰 S 以及财政部特别秘书尼尔拉特。印度在2026年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将获五枚金牌，莫迪总理向将获得者表示祝贺。在哥伦比亚布卡拉曼加于8月4日至12日举行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五名印度学生荣获金牌。这五位金牌的主分别是来自普纳的卡尼申克金恒、印度尔的利德陈阿南特、新德里的利希特加尔克、孟买的申雷申特苏莱亚以及阿希姆达巴的瑟瓦利特乔西。凭借这一绩效，在来自87个国家的381名参赛学生中，印度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韩国及中国台湾并列第一。这一有意表示彰显了印度奥林匹克竞赛项目的实力。该项目由塔塔基出现研究所

架树的国家计中心和米巴巴科学教育中心 SBCSE 主导开展。印度海军苏达西尼号在参加 Z-400-250 庆典后抵达波士顿。印度海军帆船训练船苏达西尼号在圆满参加纽约 Z-400-250庆典活动后，已抵达美国波士顿。该舰于昨天抵达，并参加了盛大的帆船晚宴，此拉开了2026年波士顿帆船节的节目。法国、西班牙、英国兰和阿根廷普及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随后四分之一决赛的结束。世界杯半决赛的对阵形势已确定。印度特地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丹尼派唱的古吉拉特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chung bangamin woman the guchila the bang the minchian kerchu chemu posung tau cheli shinsa woman posung pian twan pin timushi into shinchi lan chan lue hoban quenchi er ling san ling lian lu xian tu er ling er lian yan chi yue shi yu into chung li narun de la moti zai au ke lan hoi chen la shinchi lan chung li克里斯托菲·洛克林并宣布建立印度战略伙伴关系。两位总理认可这份将其作为指导联合行动，并在未来四年内进一步加强印度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加强。该战略伙伴关系的涵盖，但不限于本路线图各自主领域中列出的各项内容与倡议。在政治与外交接触方面，两国将致力于安排总理及内阁部长之间的定期会议与互访，包括利用区域性和多边活动期间进行会议。双方将通过定期的外长对话以及相关部委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确保有效的高层合作，从而深化在所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这种政府间合作将提供一种机制，以指导和协调战略伙伴关系及迈向2030年度前途的实施。两国将继续推进防务与安全合作，通过联合演习、部队互访，涵盖海空陆军短期人员交流、体育交流、防务学员间交流以及高层防务对话等形式开展军事互动。双方将继续落实2025年签署的印进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国防部及各军种层面保持定期机制化的防务接触。两国将

在阴太阳强力的海上安全助长之下开展海洋事务合作。双方将落实关于建立反恐联合工作组的安排。备忘录该工作组由印度外交部与新西兰外交留意部公领统领，并商定时间召开首次反恐联合工作组会议。双方团通过印度网络对话及共同的网络安全优先事项进行接触，并致力于促进印度国家调查局 NIA 与新西兰警方及执法合作签署安排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通过灾害人行基础设施联网加强协作，以提升基础设施系统的人性。双方将致力于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并支持联合国改革，包括支持印度竞选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多边和国际组织竞选中，双方也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互支持。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不涉及任何财政承诺，也不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产生任何具有法律也树立的权利或义务。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歌曲，请收听 Vinod Sehgal 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桑特人的国王正在向他的妻子的村子飞跑，他要把还未出过家门的未来妻子接回他。

家去。在路上，国王发现茅草在燃烧，中间有一条巨大的毒蛇，无法逃跑。毒蛇叫了他：“国王，你准备把新娘带回家，可我却要被烧死了，请救救我吧。如果你救了我，我就给你恩赐。”国王回答说：“蛇都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如果我救了你，我将会死掉。”蛇回答说：“我不是那种蛇，你救了我后，等着瞧我为你做什么吧。”国王骑着马把火给灭了，他把头饰铺开在灰烬上，为此蛇能爬出去。蛇爬出来后对国王说：“你是个愚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蠢人了。你救了一条蛇，现在这条蛇要咬死你。”国王为此而辩护，他说必须请教一些判官。蛇同意了，但不愿去请教判官。国王与蛇一起出发，来到了一棵大榕树边儿。他们问榕树说：“蛇是否有权咬死救他的国王？”榕树回答说：“我看蛇没有什么不应该吃掉国王的。人们享受我的阴影，并修剪我的枝。只有蛇吃掉国王才是对的。”有一头牛正在吃草，国王与蛇把它作为另一个判官。但牛回答说：“我不觉得蛇不应该吃掉国王。你看，人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们挤我们的奶，打我们，迫使我们苦耕作。当我们停止产奶时，小牛就被他们拿走了。”国王迷惑住了，他看到了附近有一个水塔。国王想，这个水塔可能会帮助他的。他与蛇向水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水塔回答说：“人类以吉祥作为不吉祥。你看，我给他们水喝和灌溉田地，他们不但不感激我，反而在我身上吐唾沫和洗他们的脏东西。蛇怎么不能以吉祥作为不吉祥呢？”询问了三个判官后，国王失去了他的证据，他被传等死呢。国王为自己辩护，并要求在他临死前要见一眼他的妻子。蛇同意给他自由去见妻子，但国王到了妻子家后未能参加欢乐的聚会，理由是很明显的。他向妻子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妻子告诉他不要着急，他将陪同国王返回他的王宫。国王同意了，在回去的路上，国王与新娘见到了那条毒蛇。新娘告诉蛇说：“在你杀死我的丈夫以前，先把我杀了吧。”

0: 因为丈夫死后我没有地方住。蛇叫新娘回到她父母身边，新娘拒绝了。蛇告诉新娘一个妖术，以此来保护她自己。蛇对新娘私语道，如果新娘抓一把土并重复那妖术，不管谁在她身边走过，只要她吹一下土或把土撒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会烧成灰烬。新娘也很聪明，她想在蛇身上先试试这一妖术。她告诉蛇，她要试一下。新娘在树上试成功了。很快，当蛇向国王冲上去时，蛇仰起了头。新娘抓了一把土后重复了那妖术，对着蛇一边吹土一边扔土，蛇立刻变成了灰烬。国王与他的妻子走了，从此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快乐的环境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香克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最高法院裁定，公民身份认定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撤销了27项关于外国人身份的裁决。最高法院要求特别调查组提交关于罗马诞生的神庙捐款事件被挪用一案的调查进展报告。印度在2026年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捉获五枚金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向获奖者表示祝贺。印度还准苏达西尼号在参加赛事250起点后抵达波士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印度德里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固定乐器节目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基巴达扎里唱的一首《圣歌》。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佩尤申盖尔访问西班牙期间，探讨加强贸易、投资及技术联系。印度工商部长佩尤申盖尔昨天在西班牙开启了正式访问行程，会见了西班牙政府第一副